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明州的李谦判前来拜见范荣华。这范荣华呢还行，在曹静的强迫下没换衣服，在这儿正襟危坐，派头挺足啊。可是呢，范荣华他不舒服，而且呢，他之前见着这官啊都是他跪下，现在呢人家跪在自己面前，这范荣华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过好在曹静这边打过招呼，你呀就别说话就行，在这儿一坐，剩下的我来对付。所以范荣华就坐在这儿偷眼翻看这曹静。这曹静呢一言不发，愣是让这李谦判呢在这儿跪了能有一刻钟。咱们这儿也说一句啊，有时候这沉默也是一种武器。这李谦判在这儿跪着心里没脉呀，哎呦，急得浑身是汗。这偷眼看看坐着的范荣华，这范荣华呀面无表情，所以这李谦判这儿更摸不着脉了。咱们再说呢，这事儿其实是曹静把控的。这曹静算算时间，跪了一刻钟了，火候差不多了，所以开始说话了。李谦判呢起来吧。啊，多谢安乐公，多谢安乐公夫人。这李谦判呢好不容易爬起来，站在这儿有点手足无措。曹静一看，要的就是这效果。李谦判呢，今天安乐公和我呀特别生气，你知道吗？啊，有所耳闻。哎呀，这也怪那李荒不长眼呢，他就没看出您这尊贵的身份，他活该被抓呀。这范荣华一听，行，我这儿别的都不会，添把火还行。所以范荣华在这儿把这九曲弯弯棍一顿，可恶的李荒，没想到你们明州还有这种官，这二话不说就要宰人呢。今天我们多悬呢，差点就命丧他手，你知道吗？那李谦判一听，安乐公急了，哎呦，跪在那儿磕头如捣蒜，是是是，安乐公说的是，哎呦，李荒那家伙的确可恶，安乐公最重要，他哪知道啊，所以他活该，您杀了他呀都没问题。李谦判说着这话呀，眼神紧往左右瞟，一看这屋里呀就是安乐公还有安乐公夫人俩人，他呢这心里有点底了，于是就跪在那儿往前挪了两步。安乐公，安乐公夫人，我这儿还有点话想跟您说呢。啊，说吧。哎呦，安乐公，安乐公夫人呢，关于李荒这件事儿，下官还有点下情回禀。李荒此人呢，说实话为官多年干得还不错，他呀是我们明州的兵马副都监，这指挥部队上相当有一手， 这平常呢，为人也挺和善。只是您知道，咱们大宋为什么对这五官都印象不佳呢？很简单的，那就是一帮粗人。这轴劲上来了，蛮不讲理。就拿这次来说吧，是李荒的儿子和义子仗势欺人，这李荒啊不由分说，那就威胁您。这件事儿他是错上加错，该打该罚呀都没问题。但我这儿只求安乐公一件事儿，您呢能帮我们在包大人面前美言几句，别把这李荒啊打囚车送到东京汴梁治罪了。您看这事儿虽然可恶，但总归没出什么危险，不是？这您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呢？您这儿辛苦辛苦，我这儿自有一份人心奉上。这李千盼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曹庆在旁边呢，赶紧把银票接过来，仔细一看，这脑袋当时嗡一声。这范荣华不明白，赶紧问他：“哎，夫人呢？你这是怎么了？”那曹庆哆哆嗦嗦的把银票拿过来：“夫君，这可是一万两啊！”这范荣华当时也疯了：“好嘛，一万两！这赶上我五年的钱了。”俩人在这晕着，底下那李千盼还接着说呢：“安乐公放心，这个只是您这趟的辛苦费，等您跟包大人说完了，我们这还有一份送给您。”这范荣华一听还有，哎呦，当时惊得这手脚就没地方放了。好嘛，这帮人怎么那么有钱呢？不用说，看来这肯定是他们贪污线上的人，而且能给出这个价的不会是简单角色。所以这范荣华呀按照预定计划直接一挥手：“好啊，收了。”这李千盼一听：“美，看见没，收了。”看来这人世间呢就没有这钱办不了的事儿。他这刚作揖要走，没想到范荣华这收了跟他理解的不同。只见此时啊，从里头那卧室之中窜出一人，手拿绳索，这是白婶儿。而外头那佣人间里呢也窜出一人，手拿手绢，那是小菊。俩人呢不由分说直接动手。这白婶扑过去直接将这李千盼压倒，绕绳子就给绑上了。那小菊呢一把摁住这李千盼的头，把这手绢一堵塞他嘴里了。这手段之快，李千盼还没来得及发一声，当时就给捆得跟粽子相似，喊也喊不出来了。那曹静看看捆完了，

0: 夫君，人逮住了，咱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到了现在，这范荣华倒不着急了。
2: 急什么？咱先把这家伙放哪儿，找个地儿，咱继续等。这要还有贪官来，咱这一并抓了，不挺好吗？
0: 嗯，说的也是。
1: 这曹静四处看看，也别说，这屋里有不少那装衣服的箱子，这个头都不小。于是曹静指挥着白婶跟小菊，把这李千盼呢塞进了其中一个箱子，然后啊接着准备。咱们且说这会儿呢，门口那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人呢戴着大斗笠，低着头。这冯焕一看，哦，又来了。于是他上前用左手一拦，乌鸦站住，你是什么人？冯焕这边仍然是左手拦着，右手做那小动作，在那捻指头，这是开始要钱了。可没想到眼前这位一看冯焕这德行，不但没给钱，直接给了冯焕一耳光，啪！这下把冯焕直接打愣了。好嘛，这不是来行贿的官员吗？怎么还在打人的呀？这冯焕抡拳头就想还手，只见眼前这位一抬斗笠，乌鸦，冯焕你小子好大胆呢，这就学会收受贿赂了。这冯焕一听，哎，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呢？仔细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叔叔冯渊。这一下把冯焕吓得汗毛都炸起来了。哎呀，原来是叔叔！哎呦，请进，请进呐！这冯渊呢，也不跟他客气，直接噔噔噔进了屋。跟范荣华等人见了礼。这回范荣华呀，见了自己人，不拿那架子了。哎呀，冯大人呢，我们这招包的人觉得还好吗？乌鸦，包的人觉得甚好啊。刚才我在周边监视，发现有个人进去没出来，你们这是不是有猎物了？啊，没错，逮着一个李什么盼。曹静一听啊，在旁边是一脸黑线。
0: 富贵哥哥，这叫李千盼
2: 啊。对，李千盼让我们给塞箱子里了。我们这打算呢，继续跟这儿待会儿，看看还有没有那贪官污吏过来，我们一并拿下。
1: 这冯渊一听啊，只给范荣华挑大拇指，
2: 乌鸦，太好了！明州千盼虽然是个八品官，但这位置却极为重要。
1: 安老公啊，您这回可帮大忙了。
2: 这样吧，李千盼那个臭脚老婆养的在哪儿呢？箱子里呢。
1: 这冯渊过来，打开箱子盖一看，非常满意呀。
2: 乌鸦，那安老公，我先把这家伙收走，之后要是再有猎物，我们还会过来人的。哎呀，冯大人，有劳了，有劳了。
1: 这冯渊呢，刚要搬箱子，旁边小菊发话了：“
3: 冯大人，我要举报。”“
2: 乌鸦，你要举报什么？”“
3: 我怀疑你侄子冯焕呢，也在收受贿赂。”
1: 这话一说呀，
2: 冯焕当时急眼了，乌鸦，放屁，放你妈那个八字罗圈屁，老子才没有受贿呢。叔叔，你别听他的，不信你搜啊。
1: 那小菊早有准备，
3: 你让搜那肯定搜不着啊，但我猜东西在展平身上。
1: 这小菊说的立刻出手，掏向展平的腰间。这一套啊，展平是猝不及防，这还没等反应呢，两张银票
3: 就让人给摸出来了。这小菊还挺得意啊，把银票拿在手中。怎么着，冯焕呢，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呀？这展平一看，得，让人给发现了，只能是结结巴巴的跟那儿解释。哎，冯叔叔，哎，这事儿没别的，我们俩刚才商量好了，说等您这说完正事儿，马上就给您。嘿呦，这不没说的吗？就让小菊抢先了。这么牵强的解释，鬼都不信，何况是这冯渊呢？这家伙在开封府的差官中间呢，就是以出鬼主意著称的，这眼睛毛都是空的，这能看不出来吗？只不过呀，现在这任务更重要，不便发作。所以这冯渊呢，狠狠地瞪了侄子冯焕一眼，乌鸦，混账乌鳖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你们两个可真大胆呐！我可警告你们啊，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再敢瞎闹，我就让包大人把你们俩塞狗头铡里。是，乌鸦明白。这冯渊警告完，背着箱子走了，就剩下冯焕呢，跟着生闷气。说真的，他现在宰了小菊的心都有，只不过呢，没人家武功高。而且不说小菊啊，那白婶也在那儿气势汹汹的，这关呢，他也过不去。最后冯焕一琢磨，哎呀，算了算了，白婶之前呢，说她有个闺女，我听着跟我挺配的，我呀，就别因为这点小钱把自己那形象搞臭了，这回就全当破财免灾吧。但这冯焕呢，也懒得跟这屋待了，所以这事儿一结束，马上扯着展平啊，又出去站岗了。哎，这回在门口啊，又站了能有一刻钟的功夫，又来了一位。只见这位大概能有30多岁，一身书生的打扮。这人呢，到了展平他们面前，还挺客气，深鞠一躬，二位，在下要求见安乐公，烦请您们通禀一下。这冯焕现在正没好气儿呢，乌鸦，安乐公不见。二位，我真有正事儿，请二位代为引荐。说着话，这人从怀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冯焕。这冯焕一看，哦，又来了个行贿的，当时是火冒三丈啊！这刚被人抓住把柄，这回又来了，您说冯焕这气儿能顺吗？所以这冯焕呢，当时就把这信封撇了。乌鸦，你小子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敢向我们行贿？混账乌鳖羔子，今儿老子要把你打成臭脚老婆养的。这冯焕说的，抡拳就打，噼啪噼啪，哎呦啊、咱们说冯焕发起狠来，那书生挡不住啊，瞬间挨了好几拳，眼冒金星啊。而咱们说呢，冯焕旁边还有展平呢，展平一瞅，这到底怎么回事？真是行贿的吗？他呀没动手，就把地下那信封捡起来，打开一看，当时惊呼一声：“冯焕，住手！乌鸦，展平，你甭管，我打死这个行贿的东西！住手，快住手！”展平真急了，过来把冯焕拽住，使劲一扭，同时他把信封里那东西亮到了冯焕面前。冯焕，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冯焕仔细一看，哦，里头这东西不是银票，而是官凭，这也就是当官的凭证啊。

这冯焕再仔细看看，来人是谁呀？明州通判杜子同。这冯焕当时机灵一下，好嘛，这通判是周

接进门。等见了这范荣华呀，立而不跪。这里头这范荣华和曹静一看有点晕呢、啊、这位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而且他这脸上怎么弄的？怎么还鼻青脸肿的？这曹静呢不知其中原委，就用那常规套路对付他。你是什么人？见到安乐公为何不跪？哦，您问我为什么不跪，我告诉您，我乃明州通判杜子同。安乐公啊，虽然比本官爵位高，但本官呢、啊、从不跪犯罪之官。这范荣华听了一愣啊，啊，你为什么说我是犯罪之官呢？那杜通判呢仍然板着脸，就冲你手下无礼，我就敢断定你这个安乐公啊也不怎么样。我不知道包大人为何这次让你来打前站，反正我是觉得包大人这回啊看走眼了。咱们说此时呢，外头冯焕呢哭丧着脸进来了。乌鸦，安乐公，安乐公夫人，这事儿赖我。哎呀，刚刚通判大人进来，我把他当成行贿的了。哎呦，通判大人，对不起，对不起呀。这冯焕不容易了，一个劲儿的道歉。那范荣华一看呢，也赶紧打圆场。哎，杜大人呢，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您看见没？咱这是误会。哦，误会。好，你手下这恶奴怎么着我且不说了。安乐公啊，我就问你，你身为朝廷公爵，应知朝廷的法度，你到明州视察，那应该住在金庭馆驿，如果需要微服私访，住在普通的客栈也行，可你却铺张浪费，你竟然在这里下榻，是何用意呀、啊、你这不浪费朝廷的银子吗？我，哎呀，我们反正住在这儿是有人邀请的，没花钱。哦，有人邀请，那更不行了。按照国家的法度，你这就有收受贿赂的嫌疑呀、啊、安乐公啊，我不是小看你，就你这情况，有人要是向皇上参上一本，这连包的人都得受牵连呐。这话说得很呐、啊、而且句句在理，这连曹静听了都有点打冷战，所以赶紧就回复了。通判大人，我们之所以住这儿，的确是事出有因，而且呢，我也跟您交个实底，我们也没打算在这儿住下，就是看看有什么情况。现在呢，我们的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我们即刻就走，您看怎么样啊？这杜通判听了这话，态度软了点儿。啊，既然安乐公夫人这么说，那下官就拜见安乐公，拜见安乐公夫人。哎，这回算是把事情给演过去了。这杜通判呢又说了几句闲话走了。等这杜通判走了，曹静赶紧打招呼，展平，冯焕，赶紧进来，咱搬家。这刚喊完，又有贵客来到。明州通判杜子同痛斥范荣华呀，这回连曹静都感觉打冷战，没招啊。就这位明州通判呢，对朝廷法度太熟悉了，而且说话义正辞严。这曹静想想也后怕呀，人家说的没错啊，你现在住这清风客栈呢，有收受贿赂的嫌疑，闹不好啊还得给包大人牵连进去。

所以呢，等这位杜通判走了，曹静赶紧招呼展平、冯焕进来，打算搬家。可没想到，刚喊完话，就见这天字一号间的大门呢，又开了，门口进来一人，一身红色的官服。此人呢，二话不说，噔噔噔几步到了范荣华跟前，深鞠一躬，卑职是明州知州孙资，见过安乐公，见过安乐公夫人。这范荣华跟曹静一看，吃了一惊啊，怎么这知州都到了呀？于是赶紧还礼。礼毕，这孙知州啊，看了看这个清风客栈的天字一号房，点了点头，啊，安乐公还是真有品位呀，来了就住我们这儿最豪华的地方。哎，安乐公啊，我借问一句，您此前有没有来过明州啊？哎，没有。啊，这样，那看来安乐公手下是有高人呐。这一般来说呀，不是明州人，很少有人知道这萧金窟啊。不过怎么，我刚才听说安乐公要搬家。啊，是啊，我们……范荣华刚说的一半，曹静在旁边一掐他大腿。范荣华明白，当时闭嘴。曹静接话，啊，知州大人有所不知啊，有人邀请我们住在这儿，但我们呢无功受禄，于心不安呢，在这儿我们也感到浑身不自在，所以我们呀怎么着也得搬家，搬到那官办的金庭馆驿，这才是正道啊。哦，原来如此，安乐公夫人，那要不要本官派人协助呢？多谢知州大人，我们这边人手够用。好好好，那我就不多打搅了。不过安乐公啊，我还是想问问，在我之前是否还有明州官员来拜访过您呢？这范荣华呀，那是个直肠子，人家有问题呀，他马上回答。有啊，那个叫什么什么啊，李谦判，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杜通判，对，他们都来了，不过来完就走了，也没跟您碰上。哦，原来如此，那安乐公啊，我就不多打搅了，有什么事儿您就知会我一声，哪怕一张二尺宽的小字条呢，我肯定也尽力帮忙，有事您记得找我啊。哎，这知州客气两句走了。这范荣华跟曹静呢，赶紧就收拾东西，这边收拾还边聊。这曹静先问了，范大哥呀，刨去被弄走的那个李谦判，这明州的知州和通判您都见着了，您感觉哪个更难斗呢？这范荣华连想都没想啊，那肯定是刚来的这知州啊。哎，范大哥呀，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按说杜通判那么严厉，你应该更讨厌他呀。这范荣华听了一乐，嘿嘿，我有那么傻吗？我可当过地保啊，不说阅人无数，那也看过这形形色色的人。有那么一种人呢，出口就不跟你客气，跟杜通判似的，这说起来非把你逼到死胡同为止。可实际上呢，这些人呢就是比较轴，没那坏心眼儿。但有种人呢比他们更可怕，这一上来甜言蜜语把你弄得五迷三道的，可实际上呢他这坏主意早就打好了，你要是一个不小心，放心吧，准着了他的道。我看呢这孙知州就差不多。这曹静点点头，富贵哥哥，咱们这回

0: 倒是英雄所见略同。你感觉这孙知州哪有问题呀？
1: 我可没说他有问题，反正我就是看他别扭。大家伙在这说着，手上不停，赶紧收拾东西。然后啊，又耗了一辆大车，风风光光的搬进了那金庭馆驿。这回啊，范荣华跟曹静意见一致，既然露了身份，那干什么呀都得大大方方的。等到了这金庭馆驿啊，展昭在这儿早就安排好了。大家寒暄一阵，然后这展昭一抱拳：“安乐公，您就住在东跨院啊，我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呢还得回去找包的人去，您就在此休息两天。”这范荣华呀，赶紧也抱拳行礼：“哎，展大人辛苦了，那我们就在这休息几天，等包的人来了再议。”“好，告辞。”这展昭骑马走了。再说这范荣华呀，如释重负，马上抄起那包袱跑进屋里。这大家伙一看呢，不太明白，赶紧敲门：“乌鸦安乐公，你要干什么？”“没错，安乐公，赶紧开门。”这敲了几声之后，门开了。等大家进去一看，好嘛，这范荣华呀，动作真快，这已经把旧衣服换回去了。这曹静啊，真有点惋惜。我说富贵哥哥，你就不能多精神会儿吗？算了吧，我都累死了，哎，还是这样舒服。这曹静啊，也着实懒得跟他较劲了，于是先把白婶打发出去站岗，剩下这五个人呢，围坐在一起商讨下一步的计划。现在呢，大家可以肯定，鄞县那销金库啊，肯定还有问题。不过呀，因为上次是被人家给拦住了，没能查清，所以曹静就说了：“富贵哥哥，要不这样吧，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去一趟销金库看看呗。”没想到范荣华呀，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相似：“哎，算了算了，销金库那地方我去了就别扭，而且我到了那儿什么都看不懂啊，你要去你们去看看得了。”真不给面子。那范大哥呀，你有什么新目标吗？这范荣华挠挠脑袋：“哎，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记得跟白婶打一仗那东营人吗？赖皮鹅横平竖直一闻他的尸体就跑了，我当时也闻了一股子鱼腥味儿。而咱们去那市舶司码头的时候，你们看见没有，旁边还一个捕鱼的码头呢，那儿也有东营人出没，所以我觉得那儿可疑呀。要不咱们这样，兵分两路，你们呀去销金库，我们呢去捕鱼码头，咱们双管齐下，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线索呀。”这话说完呢，曹静哼了一声：“哼，范大哥呀，你闻着鱼腥味儿就觉得捕鱼码头那有问题，那你干嘛不调查调查卖鱼的呢？啊，对了，那捕鱼的码头啊，离着市舶司码头不远，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话不好听，想找那歌妓夸夸你呀？”这范荣华一听慌了：“哎，不不不，静静静静，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跟那美和子没什么关系。”“哼，你还记得人家名字呢，这里没有奸情啊，我都不信。”这几句话够刺激的，展平冯焕一听也忍不住了：“哎，曹小姐别多心啊，我们大哥是个正人君子，不会做那种事儿的。”“木鸦没错，曹小姐，我们大

0: 哥这人呢，现在能看得出来呀，只对你有兴趣，这对别人呢，我都没看出来呀。这也是调侃，说的这曹静啊，满脸通红。他再看看眼前这三位，感觉呀，没一个靠谱的。你跟他们较劲呢，纯属浪费时间，还不如干点正事儿呢。所以这曹静啊，就岔开话题。行吧，没有这事儿最好。既然范大哥有思路，那咱们就双管齐下，节省点时间吧。哼，你要让我知道你跟那个歌姬有什么问题，我饶不了你。走，小菊，咱们逛街去。这俩人刚要走，范荣华感觉不对了。哎，我说静静，等会儿，等会儿。刚才斩的人使眼色，我看得明白，那意思是让咱们在金庭馆驿之中小心点儿。刚才咱们说的也是在这儿休息两天，咱要是这么出去，让人发现屋里头没人，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曹静听了一乐，范大哥呀，你都放心吧，就你这身衣服呀，他们认不出来。一会儿啊，我风风光光的走前门，把他们的注意力全吸引过去。你们呢，趁这机会就从后门溜走，谁也发现不了。而且我也嘱咐白婶了，让他呀就在大门口站岗，就说呀，因为李荒的事儿，安乐公受惊生病，需要静养。谁都不许打搅，这不得了吗？哎，这倒也对。哎呀，那就辛苦白婶了。就这样，两组人马收拾完毕，分别走前后门，就溜出了金庭馆驿。咱们先说这曹静跟小菊啊，俩人呢，光明正大的走前门，还让那金庭馆驿的管程啊给耗了一辆大车，直奔银县的萧金窟。这回曹景和小菊啊可算过瘾了，下车之后啊，从前逛到后，从后逛到前，街两边那些买卖铺户啊，他们几乎是无所不看。不过这看着看着，曹静发现问题了。虽然这所有的铺户啊看着都挺热闹，但是呢人不至于太多，只是其中有一个店铺人来人往，几乎啊都快给挤爆了。这曹静就纳闷啊，这地方卖的是什么呢？他呀带着小菊本想进去看看，结果到了这门口，发现这门上有一块大招牌，名利钱庄。这曹静看着奇怪呀，钱庄啊要说汴梁也不少，可就没见着过有这么火爆的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曹静带着小菊就进去了。等进到钱庄里头一看，嚯，这钱庄是真不小，里头呢也有不少柜台，这儿也兼卖那银饰。可奇怪的是，这些个柜台没几个人看，这人都哪儿去了呢？排成一条长龙，直奔这钱庄的里间儿。这曹静一看，这什么情况啊？我们也瞅瞅呗。可这刚一靠近，就有俩站岗的过来，干什么呢？我们要进去看看。有凭证吗？有凭证，排队。没凭证，滚。这曹静一听，什么情况啊？你进个钱庄都要凭证吗？再看看这俩门卫，凶神恶煞的，不用说，这里头肯定有鬼。但这曹静也知道，你硬闯啊肯定不行。当然了， 凭着小菊的功夫，这俩门卫两个回合准趴下，可你这个就难以探听内情了，这肯定不行。所以俩人出了钱庄，打算另想办法。可没想到，这从钱庄一出来，曹静就瞅见了，离这钱庄不太远有个挂摊儿。这挂摊儿这儿呢有两个人，一个是算命先生，跟这儿坐着。只见此人呢身穿一身道服，大概有40多岁不到50，长得挺帅，白面皮，五柳的墨然随风飘摆。但曹静一看，这不是包大人的师爷公孙策吗？再往旁边看，这公孙策旁边还站着个童子，这曹静可不认识了。但看这长相，曹静差点没乐出来。好嘛，就这位，看这岁数跟公孙先生差不多，甚至啊只大不小。但此人呢身穿道服，梳着日月双抓髻，那是童子打扮的。可你看这样，他像个童子吗？这个儿是不矮，但是真够难看的呀。脖子挺细，顶一特号大脑袋。这还不说，这位童子没鼻子，他拿着个布幡在这儿站着，你是怎么看怎么别扭。这曹静瞅瞅还是有点不自信，于是就问小菊，小菊啊，你看那个算命先生是开封府的公孙先生吗？我怕我认错了。哎呀小姐，错不了，你看那个难看的童子没有？我知道他，他呀是开封府的校尉，白眉大侠徐良的徒弟房叔安，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啊，这么回事。曹静再看看这二位，那眼睛直盯着钱庄，这曹静就明白这里有事儿。于是他再看看街边，这边还有个茶馆，于是曹静啊迈步就进去了。那茶馆小二一看，哟，这不安乐宫夫人吗？哎呀，您能来小店坐坐，我们真是蓬荜生辉呀，里边请。这曹静一看也行，之前在萧金窟闹了一气还是有效果的，于是他点点头。哎，小二哥，不说这个了，我们今天呢就是来逛街的，现在有点累了，你们这儿有雅间吗？我们想喝点茶。哎，有有有，您跟我来吧。这小二把曹静和小菊迎到楼上，找了个不错的雅间。这曹静也不客气，点了一壶好茶，几盘点心。那小二一听啊，赶紧下去准备了。紧接着曹静就吩咐这小菊，小菊快把公孙先生请上来。是。小菊答应一声，没过多久那公孙策和房叔安呢就上了茶楼。这公孙策一看，哟，曹静跟这儿，他也是一愣啊。曹姑娘，您怎么来这儿了？
1: 公孙先生，萧金窟有问题，这咱们都明白呀，您能来调查我就不能吗？
0: 好吧，那包的人那儿你们说了吗？
1: 公孙先生放心吧，我们自然是说了。我觉得您跟这儿啊已经盯了好一阵儿了，不知道您有何发现呢？跟我们也说说呗。
0: 这个，曹姑娘，我们正在查案，这不合适吧？
1: 公孙叔叔，查案也有我一份啊，之前包的人可说过我们也是帮忙的呀，我们这不是还帮你们逮住了那李千盼和李荒吗？这下一步咱们还得共同想办法继续挖这明州的贪污网呢，这您要对我隐瞒不太好吧？
0: 这

0: 好吧。这公孙策刚要说话，突然这门帘一挑，大家伙吓了一跳啊，我们这可是秘密行事，难道有人来偷听不成？仔细一看，原来是店小二。这家伙刚把茶壶和点心拿过来，这家伙一进屋，嘿，怎么回事？走走走，我们这儿不接待算命的。这曹静一看，松了口气，不是偷听的就行啊。于是他清清嗓子，小二哥，没事儿，这位先生是我请来的，我最近呢碰上点事儿，有点不顺呢，正想找个算命先生给我破一破呢。哎，先生，咱们开始吧。这公孙先生装的还挺像啊，在这兜里翻了半天，翻出一桶竹签来。姑娘，您先抽个签儿吧。这店小二呢，事儿还挺多，一听这个不干了，嘿嘿嘿，我说你个算命的，你这叫有眼不识泰山呢，这可是安乐宫夫人。这公孙策明白，马上一拱手，哟，原来是安乐宫夫人，失敬失敬，请吧。这曹静也没心废话，随手就抽了一支交给公孙策。这公孙策手捋虚然，原来如此，刚才呀，我就看着姑娘身上透着贵气，我知道是贵人，没敢多言。如此看来，这签儿的情况可就对上了。要我说呀，姑娘的命数不错，从此签来看呢，是长寿之相，而且呢，和安乐宫的姻缘呢，也本该美满，只是这近期的确有些小坎坷，只要度过了，这前方啊，就是一片坦途。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00年来，中国考古人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不仅仅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几代考古人孜孜以求的重大使命。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潜心研究下，一幅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轮廓图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从考古看中国》，让我们从考古发现着手，带您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中国古代素有史官传统，传世文献大多是由史官撰写的，史官站在官方立场撰写文献，很少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所以不能算作私人著述。学术

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真正的私人住宿是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开始的。可是商周青铜器铭文以自己精美的作品向世人证明，青铜器才是中国私人住宿的源头。最初的青铜器铭文只是简单的族徽文字、器主名字和族考庙号，起到标识和区别用途的作用。到了晚商时期，开始出现成篇幅的记事铭文，周人克商后也学会了铭文写作。武王帐下一位名叫厉的官员撰写了《厉鬼铭》，记载了自己成功预测出牧野之战结果一事。鬼是商周时期用来吃饭的青铜器，除了承担食器功能外，还是一种礼器，经常和鼎一起使用。厉鬼被发现后，考古人员在其腹内底部发现了4行32个字的铭文，大意为周武王在甲子日的早上发动了对纣王的攻击，在战斗当天，周武王的军队就击败了纣王，并在8天后对参与此战的将领官员进行封赏。时任右使的厉得到了一些铜，之后他就将铜打造成了厉鬼，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檀公。虽然厉鬼上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字，但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千年悬案：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究竟是不是一场速胜？在周兴起的过程中，纣王并不是没有一点防范的。周文王姬昌就曾经被纣王关押了多年，姬昌被释放后，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都远远比不上商。到了周武王时期，武王一心想，但面临周武王联军进攻时，纣王依然可以调集奴隶和罪犯，组成一支10万人的军队迎敌。在商周时期，很多士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器，即使是精锐战士，在战场上的杀伤力也十分有限。史记记载，周武王一天内就赢下了牧野之战。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觉得牧野之战很可能是一场艰苦的大战。但是为了凸显出周武王和商纣王德行的差距，在史书上被记载成一场速胜。厉鬼出土后，其上的铭文明确写着周武王用一天的时间打赢了牧野之战，这和我国先秦时期典籍记录的内容一致。厉鬼铭的发现不但解开了困扰历史学界多年的难题，更打消了学者们对中国史料真实性的质疑。藏于陕西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可能是最为大众熟知的西周青铜器。不过这件青铜器差点就跟世人失之交臂。1963年，宝鸡人陈某在自家后院挖出一件青铜器。第二年，这个锈迹斑斑的铜疙瘩被出售至废品收购站。2年后，宝鸡博物馆干部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它，将其购回。通过研究，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尊。又过了10年，著名青铜器研究者马成元发现，这件青铜器的铜锈下掩盖着青铜铭文。经过清理，122字的长篇铭文如同一道惊雷在考古界炸响。何尊铭文大意是：成王5年4月丙戌，成王迁到成州洛邑，祭祀了武王。在祭祀之后，成王对宗室子弟发表了长篇训话，回忆了宗室子弟的父祖辈辅佐文王、武王的旧事，承认宗室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姬姓宗亲能始终忠诚地辅佐王室。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周武王死后第3年，
周王朝平息了席卷东部地区的大

叛乱，并在两年后建造了镇抚东部国土的新都成州。之后周公旦将统治权交还给成王，北面称臣。何尊的出土再次印证了古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为后世学者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坐标。2022年度中国好书，一本书带你全面了解百年中国考古辉煌成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考古看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青铜器种类繁多，既有何尊这样的国之重器，也有古代贵族记载自家兴衰的家族传承。1974年，陕西省扶风县发现一批青铜窖藏，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铸有铭文。从铭文可知，该窖藏属于一个叫威史的家族。这100多件青铜器是威史家族数代族长积攒下来的，可能是在西周末期的动荡中，威史家族外出逃难，难以携带沉重的青铜器，于是就将它们埋藏起来，希望回归时能将这些宝物取出。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再也没能回来。这批青铜器中有一件史强盘，是后世学者研究西周历史的无价之宝。史强盘的主人名字叫强，因为他担任史官，所以又称史强。史强在铭文中先是回顾了西周的历史，提到了以德服众的周文王，战胜殷商安抚百姓的周武王，以及之后的成、康、昭、穆诸王。他记载的诸王顺序与史记等文献相互印证，所记录的诸王事迹也跟历史相符。铭文后半段，史强开始叙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原来史威家族的高祖是商人，在商朝末期隐居在威地，武王伐纣后，史威家族的祖先投奔了周王朝，周公旦为他安排了住所。后来史威家族的历代族长都在王宫担任史官，常伴天子左右，得到了王室的信任。有学者推测，铭文中提到的高祖是纣王的庶兄，也就是后来的宋国国君微子启。盘这种器物在西周中期以后被广泛使用，且经常刻有长篇铭文。盘的主要使用场景是供客人洗手。如此看来，史强在盘底铭刻家族历史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威史族人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十分自豪，希望将其展示给每位宾客。由此可以看出，商朝移民并不以被周朝取代为耻，反而已经完全融入了周朝，心悦诚服地当周天子的臣民。史强盘的长篇铭文堪称浓缩版的西周前中期史书，透过它，我们可以对西周的历史以及商朝移民在西周的地位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铭文属于私人化写作，一篇篇铭文就是一块块历史拼图，将各个时期的铭文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铭文作家凭借个人的铭文将自己写进了商周历史中，在史官之外以另一种视角完成了历史记录。昭王南征是西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传世文献大多语焉不详，但反映这一事件的青铜器铭文却多达数十篇。过伯鬼铭证明了淮河中游的倭伯曾协助昭王参加南征战役。作册齐公明显示，为了牵制淮夷威胁南征，昭王曾用土地笼络淮北的相侯国。昭王麾下将军齐所作的齐尊铭齐有盖铭显示，昭王首次南征采取了战略欺骗手段，对外宣称进山剿贼，率领大军出南山，到达战略要地上侯，出其不意地进入汉中。这些铭文作品为商周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弥补了文献史料的空白。历史的发现往往是从文献之外开始的，除了青铜器铭文，青华简也为我国考古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青华简是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俗称。2008年8月14号，11位学者共聚清华大学，为青华简做了鉴定，证实这批竹简是战国中晚期作品，文字是楚国风格。随着竹简内容的公布，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巨浪。青华简的价值要从尚书的真伪之争说起。 尚书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文献汇编，保存了商周时期一些重要史料。据说孔子曾经编订过尚书，收录了100篇文章。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实施邪书令，尚书在这场浩劫中被毁。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孔子的徒子徒孙靠口耳相传进行学习，直到汉惠帝时，邪书令才被废止。这时候朝廷发现全国只剩下一个人懂尚书了，就是济南的福生。秦朝焚书时，他在家中墙壁藏了一部尚书，自己外出流亡。后来汉朝建立，他返回家乡，拆开墙壁找书，只找到28篇。他就拿着这28篇文章在齐鲁一带授课。朝廷本想征召福生去太学教书，但此时福生已经90多岁了，行动不便。于是朝廷派晁错跟着福生学习，晁错用隶书抄录了那28篇文章，这个版本就是金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时期，孔府修葺旧宅，偶然发现了一批文献，其中就有尚书。孔府尚书是用秦朝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比金文尚书多出16篇，所以叫古文尚书。孔子后裔孔安国将古文尚书献给朝廷，但并未引起重视。西汉末年，图书馆馆长刘歆发现了古文尚书的价值，建议太学生学习。不过西汉主流学界推崇金文尚书，反对古文尚书，为此引发了一场金古文之争。东汉末年，学者们将两种版本的尚书合流一起研究。汉末三国两晋战火不断，文献大量流失，等到东晋朝廷偏安一隅，想开始振兴文化事业时，发现尚书又找不到了。这时候豫章内史梅泽献给朝廷一本尚书，称其是古文尚书，还有据说是孔安国做的传。朝廷不知其真伪，但苦于找不到其他版本，只能将这本书封为正宗。晋朝以后，梅泽版本的尚书就成为标准了。到了宋代，开始有学者怀疑这本尚书的真实性，清代学者进一步研究，逐字逐句考证，写出了《古今伪书通考》《古文尚书考》《晚书定疑》《尚书变伪》等著作，基本确定了梅泽版尚书是造假的。巧合的是，清华简里就有几篇属于尚书的文章，题目符合古文尚书篇目，但内容跟梅泽版尚信息，简牍为研究战国到秦汉时期的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对传世历史文献做了补充。这本《从考古看中国》全面总结了百年来考古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是一本了解考古学的必读书籍。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考古看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咱们来看看网友是

0: 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风采说，中国百年考古成就无尽辉煌。读者沙天心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源远流长的理念和光辉灿烂的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十分值得我们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古人的智慧结晶。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中国第二大河，带着泥沙，从巴颜喀拉山一路浩瀚东流，缔造了黄河流域的灿烂文化，孕育了华夏文明。时至今日，炎黄子孙，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仍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视黄土地为自己的血脉之根。壶口是黄河最著名的胜景之一，滔滔河水从千米河床排山倒海似的涌来，骤然归于二三十米的龙槽倾注如壶口，形成极为壮观的壶口瀑布。书与共曰，盖河漩涡如一壶然，壶口即因此而得名。远闻声音如熊咆龙吟，震耳欲聋，近看万马奔腾的水柱溅起几人高的水汽，令人觉得危险万状。春秋季节水清之时，阳光直射，在瀑布上架起一座五色彩虹，颇为动人。此外，黄河上游岸边还有地理奇观石林。黄河石林又叫做黄河土林，它由黄色河湖乡沙砾岩经地壳运动风化雨蚀而成，色泽金黄，集中国地质地貌之大成，世界罕见，又为黄河地理史添了一笔异彩。黄河流域始终都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殷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自此以后，在3000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都选择了黄河流域作为自己的建都之所，黄河流域也因此一直牢牢把握着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沿河的安阳、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国七大古都之列。在5000年的时光内，黄河流域的人民以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从远古时代的原始冶铜、冶铁之术，到量天测地的浑天仪、地动仪，黄河流域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也足以令世界瞩目。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这些古代雕塑、建筑艺术的精华，都充分显示了古代黄河流域的匠师们高超的技术水平和杰出的艺术成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说两
7: 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

员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磊。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榜单第32期，下面是本周第10位 No.10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

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可以说这连续五期在榜啊，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一直保持在前十位当中，就是电影《八仙》里边讲的普通人携手共度难关的最好写照了。而下面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不愿醒的梦，来自于天涯蔡健雅，从第25期上榜以来，也已经连续在榜8周了。

无需多言，蔡健雅的声音和这样的一首歌的旋律响起来，我们能够想到剧情当中的主角的破碎感。让人开心的是呢，这首歌的热度并没有强依附于影视作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破圈。而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过海，依然是电影《八仙》的插曲，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出现在电影当中的闯关时候是最不错的一首歌曲了，而且跟整个的电影有非常大的一种反差感。

本周第八位过海，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七位的单曲《不具名的访客》，来自于裘德，空降到第七位。这是一首他的全新专辑的先行曲目了，延续他一贯的人文叙事的风格。作为小众创作歌手的作品呢，这个成绩还是非常过硬的。本期最大的黑马单曲，欢迎裘德，也恭喜他能够用他的扎实的音乐口碑和过硬的音乐质量赢得大家的喜爱。让我们来听这首《不具名的访客》。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本周第六位的单曲《自由的夜》来自薛凯琪，他首次尝试的 City Pop 曲风，没想到呢还是非常适配的啊！从上周第三来到本周的第六位，始终保持了一个还是比较靠前的位置，也祝贺。

本周排名第五的就是谭健次《拯救我》Number Five， 也是一首空降单曲，是悬疑剧《禅》的主题曲，由董湘玲作词，刘凤瑶制作。歌曲围绕自我拉扯和救赎的内核，歌词呢在“别拯救我”和“去拯救我”之间反复博弈。年初的时候呢，谭健次那首《Dead Reflex》霸榜九周，而这首新歌能不能够复刻那样的榜单神话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四位的单曲，来自郑钧，从上周第五名来到本周第四位的绿皮火车 Number Four。 歌曲呢是以绿皮火车为时代意象，回望青春旅途和旧日的理想，用粗粝又温柔的摇滚质感唱出了一代人的怀旧和释然。而确实这首作品呢， 非常平和，但是呢历经岁月之后好似我们懂得了什么，这就是绿皮火车。

下面我们将会为您揭晓本周前三甲排名第三 Lava 单依纯全新上榜空降第三，以岩浆为核心意象，表达了一种挣脱世俗定义、肆意生长的自我态度，由尝试类操刀。歌曲融合了慵懒的 R&B 和先锋电子的曲风，旋律松弛又暗藏张力。但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认为，觉得好像很难摆脱王菲的影子呢。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来去关注本周第二位 Number Two 梁咏琪《远距离》。梁咏琪出道30周年的一首作品，和上周一样保持亚军的位置，由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金牌制作人黄韵玲操刀制作，班底非常厉害了。这个歌曲的电话拨号声作为序幕，而歌曲最后的尾巴还有一句来自于西班牙语的 Hola， 可以说是感情当中的距离感一下要被拉近了。

冠军了。一首 RMB 曲风的歌曲，丁世光以飞机掠过月球表面的瞬间作为一种意象，遐想了一段关于相遇靠近却最终渐行渐远的故事。从第28期空降冠军以来，成绩一直在前五，丁世光真的是非常成熟的音乐人了。那可以说到今天我们的第32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到这里就揭晓完毕，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3: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3: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3: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4: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3: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5: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3: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6: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3: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7: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

0: 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4: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 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

0: 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4: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6: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4: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7: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1: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创收益差不多1000。
12: 金秋。

0: 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0: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2: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5: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4: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3: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6: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3: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6: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0: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 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 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
4: 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 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
0: 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

0: 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七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发，习惯在清晨醒来过后点击清除记忆，猎户座的边缘还红色火光燃起，心情最热的沙发爱上玫瑰色尾巴，每个时代都有些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梦境里我在微笑着走进宇宙。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心一边又后悔，很短暂。狂热留下得一杯冷水，仍定是可歌可泣的一双一对，长时期吃喝玩乐，新鲜感减退。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明州的李谦判前来拜见范荣华。这范荣华呢还行，在曹静的强迫下没换衣服，在这儿正襟危坐，派头挺足啊。可是呢，范荣华他不舒服，而且呢，他之前见着这官啊，都是他跪下，现在呢，人家跪在自己面前，这范荣华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过好在曹静这边打过招呼，你呀就别说话就行。在这一坐，剩下的我来对付。所以范荣华就坐在这儿，偷眼翻看这曹静。这曹静呢，一言不发，愣是让这个李谦判呢，在这儿跪了能有一刻钟。咱们这儿也说一句啊，有时候这沉默也是一种武器。这李谦判在这儿跪着，心里没脉呀，哎呦，急得浑身是汗。这偷眼看看坐着的范荣华，这范荣华呀面无表情，所以这李谦判这儿更摸不着脉了。咱们再说呢，这事儿其实是曹静把控的。这曹静算算时间，跪了一刻钟了，火候差不多了，所以开始说话了。李谦判呢，起来吧。啊，多谢安乐公，多谢安乐公夫人。这李谦判呢，好不容易爬起来，站在这儿有点手足无措。曹静一看，要的就是这效果。李谦判呢，今天安乐公和我呀特别生气，你知道吗？啊，有所耳闻。哎呀，这也怪那李荒不长眼呢，他就没看出您这尊贵的身份，他活该被抓呀。

这范荣华一听，行，我这儿别的都不会，添把火还行。所以范荣华在这儿把这九曲弯弯棍一顿，可恶的李荒，没想到你们明州还有这种官，这二话不说就要宰人呢。今天我们多悬呢，差点就命丧他手，你知道吗？那李千盼一听，安乐公急了，哎呦，跪在那儿磕头如捣蒜，是是是，安乐公说的是，哎呦，李荒那家伙的确可恶，安乐公最重要，他哪知道啊，所以呀，他活该，您杀了他呀都没问题。李千盼说着这话呀，眼神紧往左右瞟，一看这屋里呀，就是安乐公还有安乐公夫人俩人，他呢这心里有点底了，于是就跪在那儿往前挪了两步，安乐公，安乐公夫人，我这儿还有点话想跟您说呢，啊，说吧。哎呦，安乐公，安乐公夫人呢，关于李荒这件事儿，下官还有点下情回禀。李荒此人呢，说实话，为官多年，干得还不错。他呀，是我们明州的兵马副都监，这指挥部队上相当有一手。这平常呢，为人也挺和善。只是您知道，咱们大宋为什么对这武官都印象不佳呢？很简单的，那就是一帮粗人，这轴劲上来了，蛮不讲理。就拿这次来说吧，是李荒的儿子和义子仗势欺人，这李荒啊不由分说那就威胁您，这件事儿他是错上加错，该打该罚呀都没问题，但我这儿只求安乐公一件事儿，您呢能帮我们在包大人面前美言几句，别把这李荒啊打囚车送到东京汴梁治罪了。您看这事儿虽然可恶，但总归没出什么危险，不是？这您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呢？您这儿辛苦辛苦，我这儿自有一份人心奉上。这李千盼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曹静在旁边呢，赶紧把银票接过来仔细一看，这脑袋当时嗡一声。这范荣华不明白，赶紧问他，哎，夫人呢，你这是怎么了？那曹静哆哆嗦嗦的把银票拿过来，夫君，这可是10000两啊。这范荣华当时也疯了，好嘛，10000两，这赶上我5年的钱了。俩人在这晕着，底下那李千盼还接着说呢，安乐公放心，这个只是您这趟的辛苦费，等您跟包大人说完了，我们这还有一份送给您。这范荣华一听还有，哎呦，当时惊得这手脚就没地方放了，好嘛，这帮人怎么那么有钱呢？不用说，看来这肯定是他们贪污线上的人，而且能给出这个价的不会是简单角色。所以这范荣华呀，按照预定计划直接一挥手，好啊，收了。这李千盼一听，美，看见没，收了，看来这人世间呢就没有这钱办不了的事儿。他这刚作揖要走，没想到范荣华这收了跟他理解的不同，只见此时啊，从里头那卧室之中窜出一人，手拿绳索，这是白婶儿。而外头那佣人间里呢，也窜出一人，手拿手绢，那是小菊。

0: 俩人呢不由分说直接动手。这白婶扑过去，直接将这李千盼压倒，绕绳子就给绑上了。那小菊呢一把摁住这李千盼的头，把这手绢一堵塞他嘴里了。这手段之快，李千盼还没来得及发一声，当时就给捆得跟粽子相似，喊也喊不出来了。那曹静看看，捆完了，夫君，人逮住了，咱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到了现在，这范荣华倒不着急了，急什么？咱先把这家伙放哪儿，找个地儿，咱继续等。这要还有贪官来，咱这一并抓了，不挺好吗？
1: 嗯，说的也是。
0: 这曹静四处看看，也别说，这屋里有不少那装衣服的箱子，这个头都不小。于是，曹静指挥着白婶跟小菊，把这李千盼呢塞进了其中一个箱子，然后啊，接着准备。咱们且说这会儿呢，门口那边啊，又来了一个人。这人呢，戴着大斗笠，低着头。这冯焕一看，哦，又来了。于是他上前用左手一拦，乌鸦站住，你是什么人？冯焕这边仍然是左手拦着，右手做那小动作，在那捻指头，这是开始要钱了。可没想到眼前这位一看冯焕这德行，不但没给钱，直接给了冯焕一耳光，啪！这下把冯焕直接打愣了，好吗？这不是来行贿的官员吗？怎么还在打人的呀？这冯焕抡拳头就想还手，只见眼前这位一抬斗笠，乌鸦，冯焕你小子好大胆呢，这就学会收受贿赂了。这冯焕一听，哎，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呢？仔细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叔叔冯渊。这一下把冯焕吓得汗毛都炸起来了，乌鸦，原来是叔叔，哎呦，请进请进呐。这冯渊呢也不跟他客气，直接噔噔噔进了屋，跟范荣华等人见了礼。这回范荣华呀见了自己人，不拿那架子了。哎呀，冯大人呢，我们这招包的人觉得还好吗？乌鸦，包的人觉得甚好啊，刚才我在周边监视，发现有个人进去没出来，你们这是不是有猎物了？啊，没错，逮着一个李什么盼。曹静一听啊，在旁边是一脸黑线，
1: 富贵哥哥，这叫李千盼
0: 啊，对，李千盼让我们给塞箱子里了，我们这打算呢继续跟这儿待会儿，看看还有没有那贪官污吏过来，我们一并拿下。这冯渊一听啊，只给范荣华挑大拇指，乌鸦，太好了，明州千盼虽然是个八品官，但这位置却极为重要。安老公啊，您这回可帮大忙了。这样吧，李千盼那个臭小老婆养的在哪儿呢？箱子里呢。这冯渊过来打开箱子盖一看，非常满意呀。乌鸦，那安乐公，我先把这家伙收走，之后要是再有猎物，我们还会过来人的。哎呀，冯大人，有劳了有劳了。这冯渊呢刚要搬箱子，旁边小菊发话了，
1: 冯大人，我要举报。
0: 乌鸦，你要举报什么？
1: 我怀疑你侄子冯焕呢也在收受贿赂。
0: 这话一说呀，冯焕当时急眼了：“乌鸦，放屁！放你妈那个八字罗圈屁！老子才没有受贿呢！叔叔，你别听他的，不信你搜啊！”那小菊早有准备，你让搜，那肯定搜不着啊。但我猜呀，东西在展平身上。这小菊说的，立刻出手，掏向展平的腰间。这一套啊，展平是猝不及防，这还没等反应呢，两张银票就让人给摸出来了。这小菊还挺得意啊，把银票拿在手中。怎么着，冯焕呢？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呀？这展平一看，得，让人给发现了，只能是结结巴巴的跟那儿解释。哎，冯叔叔，哎，这事儿没别的，我们俩刚才商量好了，说等您这说完正事儿，马上就给您。哎呦，这不没说的吗？就让小菊抢先了。这么牵强的解释，鬼都不信，何况是这冯渊呢？这家伙在开封府的差官中间呢，就是以出鬼主意著称的，这眼睛毛都是空的，这能看不出来吗？只不过呀，现在这任务更重要，不便发作，所以这冯渊呢，狠狠地瞪了侄子冯焕一眼：“乌鸦，混账乌鳖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你们两个可真大胆呐！”我可警告你们啊，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再敢瞎闹，我就让包大人把你们俩塞狗头铡里。是，乌鸦明白。这冯渊警告完，背着箱子走了，就剩下冯焕呢，跟着生闷气。说真的，他现在宰了小菊的心都有，只不过呢，没人家武功高，而且不说小菊啊，那白婶也在那儿气势汹汹的，这关呢他也过不去。最后冯焕一琢磨，哎呀，算了算了，白婶之前呢说她有个闺女，我听着跟我挺配的，我呀就别因为这点小钱把自己那形象搞臭了，这回呀就全当破财免灾吧。但这冯焕呢也懒得跟这屋待了，所以这事儿一结束，马上扯着展平啊又出去站岗了。哎，这回在门口啊又站了能有一刻钟的功夫，又来了一位。只见这位大概能有30多岁，一身书生的打扮。这人呢到了展平他们面前还挺客气，深鞠一躬：“二位，在下要求见安乐公，烦请您们通禀一下。”这冯焕现在正没好气儿呢：“乌鸦，安乐公不见。二位，我真有正事儿，请二位代为引荐。”说着话，这人从怀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冯焕。这冯焕一看，哦，又来了个行贿的，当时是火冒三丈啊。这刚被人抓住把柄，这回又来了，您说冯焕这气儿能顺吗？所以这冯焕呢当时就把这信封撇了：“乌鸦，你小子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敢向我们行贿？混账乌鳖羔子，今儿老子要把你打成臭脚老婆养的。”这冯焕说的抡拳就打，噼啪噼啪，哎呦啊、咱们说冯焕发起狠来，那书生挡不住啊，瞬间挨了好几拳，眼冒金星啊。而咱们说呢，冯焕旁边还有展平呢，展平一瞅，这到底怎么回事？真是行贿的吗？他呀没动手，就把地下那信封捡起来打开一看，
1: 当时惊呼

呼一声：“冯焕，住手！吴燕，展平，你甭管，我打死那个行贿的东西！住手，快住手！”展平真急了，过来把冯焕拽住，使劲一扭，同时他把信封里那东西亮到了冯焕面前。冯焕，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冯焕仔细一看，哦，里头这东西不是银票，而是官凭，这也就是当官的凭证啊。这冯焕再仔细看看，来人是谁呀？明州通判杜子同。这冯焕当时机灵一下，好嘛，这通判是州里头的二把手，仅次于知州。你这打了朝廷命官，那可是大罪呀。这冯焕当时慌了，赶紧把这来人搀起来。乌鸦，通判大人，哎呀，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真对不起呀。再看这位通判大人，瞪了冯焕一眼，二话不说，直接进门。等见了这范荣华呀，立而不跪。这里头这范荣华和曹静一看，有点晕呢，这位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而且他这脸上怎么弄的？怎么还鼻青脸肿的？这曹静呢，不知其中原委，就用了常规套路对付他。你是什么人？见到安乐公为何不跪？哦，您问我为什么不跪？我告诉您，我乃明州通判杜子同。安乐公啊，虽然比本官爵位高，但本官呢，从不跪犯罪之官。这范荣华听了一愣啊，啊，你为什么说我是犯罪之官呢？那杜通判呢，仍然板着脸，就冲你手下无礼，我就敢断定你这个安乐公啊，也不怎么样。我不知道包大人为何这次让你来打前站，反正我是觉得包大人这回啊，看走眼了。咱们说此时呢，外头冯焕呢，哭丧着脸进来了。乌鸦，安乐公，安乐公夫人，这事儿赖我。哎呀，刚刚通判大人进来，我把他当成行贿的了。哎呦，通判大人，对不起，对不起呀。这冯焕不容易了，一个劲儿的道歉。那范荣华一看呢，也赶紧打圆场。哎，杜大人呢，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您看见没，咱这是误会。哦，误会。好，你手下这恶奴怎么着我且不说了。安乐公啊，我就问你，你身为朝廷公爵，应知朝廷的法度，你到明州视察，那应该住在京庭馆驿，如果需要微服私访，住在普通的客栈也行，可你却铺张浪费，你竟然在这里下榻，是何用意呀？你这不浪费朝廷的银子吗？我，哎呀，我们反正住在这儿是有人邀请的，没花钱。哦，有人邀请，那更不行了。按照国家的法度，你这就有收受贿赂的嫌疑呀。安乐公啊，我不是小看你，就你这情况，有人要是向皇上参上一本，这连包大人都得受牵连呐。这话说得很呐，而且句句在理，这连曹静听了都有点打冷战，所以赶紧就回复了：通判大人，我们之所以住这儿，的确是事出有因，而且呢，我也跟您交个实底，我们也没打算在这儿住下，就是看看有什么情况。现在呢，我们的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我们即刻就走，您看怎么样啊？

这杜通判听了这话，态度软了点儿。啊，既然安乐公夫人这么说，那下官就拜见安乐公，拜见安乐公夫人。哎，这回算是把事情给演过去了。这杜通判呢，又说了几句闲话，走了。等这杜通判走了，曹静赶紧打招呼：“展平、冯焕，赶紧进来，咱搬家。”这刚喊完，又有贵客来到。明州通判杜子同痛斥范荣华呀，这回连曹静都感觉打冷战，没招啊！就这位明州通判呢，对朝廷法度太熟悉了，而且说话义正辞严。这曹静想想也后怕呀，人家说的没错啊，你现在住这清风客栈呢，有收受贿赂的嫌疑，闹不好啊，还得给包的人牵连进去。所以呢，等这位杜通判走了，曹静赶紧招呼展平、冯焕进来，打算搬家。可没想到，刚喊完话，就见这天字一号间的大门呢，又开了，门口进来一人，一身红色的官服。此人呢，二话不说，噔噔噔几步到了范荣华跟前，深鞠一躬，卑职是明州知州孙资，见过安乐公，见过安乐公夫人。这范荣华跟曹静一看，吃了一惊啊，怎么这知州都到了呀？于是赶紧还礼。礼毕，这孙知州啊，看了看这个清风客栈的天字一号房，点了点头，啊，安乐公还是真有品位呀，来了就住我们这儿最豪华的地方。哎，安乐公啊，我借问一句，您此前有没有来过明州啊？哎，没有。啊，这样，那看来安乐公手下是有高人呢。这一般来说呀，不是明州人，很少有人知道这萧金窟啊。不过怎么，我刚才听说安乐公要搬家。啊，是啊，我们……范荣华刚说的一半，曹静在旁边一掐他大腿。范荣华明白，当时闭嘴。曹静接话：“啊，知州大人有所不知啊，有人邀请我们住在这儿，但我们呢，无功受禄，于心不安呢，在这儿我们也感到浑身不自在，所以我们呀，怎么着也得搬家，搬到那官办的金庭馆驿，这才是正道啊。”“哦，原来如此，安乐公夫人，那要不要本官派人协助呢？”“多谢知州大人，我们这边人手够用。”“好好好，那我就不多打搅了。不过安乐公啊，我还是想问问，在我之前是否还有明州官员来拜访过您呢？”这范荣华呀，那是个直肠子，人家有问题呀，他马上回答：“有啊，那个叫什么什么啊，李谦判，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杜通判，对，他们都来了，不过来完就走了，也没跟您碰上。”“哦，原来如此，那安乐公啊，我就不多打搅了，有什么事儿您就知会我一声，哪怕一张二尺宽的小字条呢，我肯定也尽力帮忙，有事您记得找我啊。”哎，这知州客气两句走了。这范荣华跟曹静呢，赶紧就收拾东西，这边收拾还边聊。这曹静先问了：“范大哥呀，刨去被弄走的那个李谦判，这明州的知州和通判您都见着了，

您感觉哪个更难斗呢？这范荣华连想都没想啊，那肯定是刚来的这知州啊。哎，范大哥呀，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按说杜通盘那么严厉，你应该更讨厌他呀。这范荣华听了一乐，嘿嘿，我有那么傻吗？我可当过地保啊。

0: 种人呢，比他们更可怕。这一上来甜言蜜语，把你弄得五迷三道的，可实际上呢，他这坏主意早就打好了。你要是一个不小心，放心吧，准着了他的道。我看呢，这孙知州都差不多。这曹静点点头，
1: 嗯，富贵哥哥，咱们这回呀，倒是英雄所见略同。你感觉这孙知州哪有问题呀？
0: 我可没说他有问题，反正我就是看他别扭。大家伙在这说着，手上不停，赶紧收拾东西，然后啊，又耗了一辆大车，风风光光的搬进了那金庭馆驿。这回啊，范荣华跟曹静意见一致，既然露了身份，那干什么呀，都得大大方方的。等到了这金庭馆驿啊，展昭在这儿早就安排好了。大家寒暄一阵，然后这展昭一抱拳，安乐公，您就住在东跨院啊，我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呢还得回去找包子人去，您就在此休息两天。这范荣华呀，赶紧也抱拳行礼，哎，展大人辛苦了，那我们就在这休息几天，等包的人来了再议。好，告辞。这展昭骑马走了。再说这范荣华呀，如释重负，马上抄起那包袱跑进屋里。这大家伙一看呢，不太明白，赶紧敲门，乌鸦安乐公，你要干什么？没错，安乐公，赶紧开门。这敲了几声之后，门开了。等大家进去一看，好嘛，这范荣华呀，动作真快，这已经把旧衣服换回去了。这曹静啊，真有点惋惜。我说富贵哥哥，你就不能多精神会儿吗？算了吧，我都累死了，哎，还是这样舒服。这曹静啊，也着实懒得跟他较劲了，于是先把白婶打发出去站岗，剩下这五个人呢，围坐在一起商讨下一步的计划。现在呢，大家可以肯定，银县那销金库啊，肯定还有问题。不过呀，因为上次是被人家给拦住了，没能查清，所以曹静就说了，
1: 富贵哥哥，要不这样吧，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去一趟销金库看看呗。
0: 没想到范荣华呀，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相似，哎，算了算了，销金库那地方我去了就别扭，而且我到了那儿什么都看不懂啊，你要去你们去看看得了。
1: 真不给面子。那范大哥呀，你有什么新目标吗？
0: 这范荣华挠挠脑袋，哎，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记得跟白婶打一仗那东营人吗，赖皮鹅横平竖直一闻他的尸体就跑了，我当时也闻了一股子鱼腥味儿。而咱们去那市舶司码头的时候，你们看见没有，旁边还一个捕鱼的码头呢，那儿也有东营人出没，所以我觉得那儿可疑呀。要不咱们这样，兵分两路，你们去销金库，我们呢去捕鱼码头，咱们双管齐下，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线索呀。这话说完呢，曹静哼了一声，
1: 哼，范大哥呀，你闻着鱼腥味儿就觉得捕鱼码头那有问题，那你干嘛不调查调查卖鱼的呢？啊，对了，那捕鱼的码头啊，离着市舶司码头不远，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话不好听，想找那歌妓夸夸你呀？
0: 这范荣华一听慌了，哎，不不不，静静静静，我不

0: 那个意思，我跟那美和子没什么关系。
1: 哼，你还记得人家名字呢，这里没有奸情啊，我都不信。
0: 这几句话够刺激的，展平冯焕一听也忍不住了。哎，曹小姐别多心啊，我们大哥是个正人君子，不会做那种事儿的。木牙没错，曹小姐，我们大哥这人呢，现在能看得出来呀，只对你有兴趣，这对别人呢，我都没看出来呀。这也是调侃，说的这曹静啊，满脸通红。他再看看眼前这三位，感觉没一个靠谱的，你跟他们较劲呢，纯属浪费时间，还不如干点正事儿呢。所以这曹静啊，就岔开话题，行吧，没有这事儿最好。既然范大哥有思路，那咱们就双管齐下，节省点时间吧。哼，你要让我知道你跟那个歌妓有什么问题，我饶不了你。走，小菊，咱们逛街去。这俩人刚要走，范荣华感觉不对了。哎，我说静静，等会儿等会儿，刚才斩的人使眼色，我看得明白，那意思是让咱们在金庭馆驿之中小心点儿。刚才咱们说的也是在这儿休息两天，咱要是这么出去，让人发现屋里头没人，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曹静听了一乐，范大哥呀，你就放心吧，就你这身衣服呀，他们认不出来。一会儿啊，我风风光光的走前门，把他们的注意力全吸引过去，你们呢，趁这机会就从后门溜走，谁也发现不了。而且我也嘱咐白婶了，让他呀就在大门口站岗，就说呀，因为李荒的事儿，安乐公受惊生病，需要静养，谁都不许打搅，这不得了吗？哎，这倒也对。哎呀，那就辛苦白婶了。就这样，两组人马收拾完毕，分别走前后门，就溜出了金庭馆驿。咱们先说这曹静跟小菊啊，俩人呢，光明正大的走前门，还让那金庭馆驿的管程啊，给耗了一辆大车，直奔银县的萧金窟。这回曹景和小菊啊，可算过瘾了。下车之后啊，从前逛到后，从后逛到前，街两边那些买卖铺户，他们几乎是无所不看。不过这看着看着，曹景发现问题了。虽然这所有的铺户啊，看着都挺热闹，但是呢，人不至于太多。只是其中有一个店铺，人来人往，几乎啊都快给挤爆了。这曹静就纳闷啊，这地方卖的是什么呢？他呀带着小菊本想进去看看，结果到了这门口，发现这门上有一块大招牌，名利钱庄。这曹静看着奇怪呀，钱庄啊，要说汴梁也不少，可就没见着过有这么火爆的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曹静带着小菊就进去了。等进到钱庄里头一看，嚯，这钱庄是真不小，里头呢也有不少柜台，这儿也兼卖那银饰。可奇怪的是，这些个柜台没几个人看，这人都哪儿去了呢？排成一条长龙，直奔这钱庄的里间儿。这曹静一看，这什么情况啊？我们也瞅瞅呗。可这刚一靠近，就有俩站岗的过来，干什么呢？
1: 我们要进去看看。
0: 有凭证吗？有凭证。

0: 没凭证，滚！这曹静一听，什么情况啊？你进个钱庄都要凭证吗？再看看这俩门卫，凶神恶煞的，不用说，这里头肯定有鬼。但这曹静也知道，你硬闯啊，肯定不行。当然了，凭着小局的功夫，这俩门卫两个回合准趴下，可你这个就难以探听内情了，这肯定不行。所以俩人出了钱庄，打算另想办法。可没想到，这从钱庄一出来，曹静就瞅见了，离这钱庄不太远有个挂摊儿。这挂摊儿这儿呢有两个人，一个是算命先生，跟这儿坐着。只见此人呢身穿一身道服，大概有40多岁不到50，长得挺帅，白面皮，五柳的墨然随风飘摆。但曹静一看，这不是包大人的师爷公孙策吗？再往旁边看，这公孙策旁边还站着个童子，这曹静可不认识了。但看这长相，曹静差点没乐出来。好嘛，就这位，看这岁数，跟公孙先生差不多，甚至啊，只大不小。但此人呢，身穿道服，梳着日月双抓髻，那是童子打扮的。可你看这样，他像个童子吗？这个儿是不矮，但是真够难看的呀。脖子挺细，顶一特号大脑袋。这还不说，这位童子没鼻子，他拿着个布幡在这儿站着，你是怎么看怎么别扭。这曹静瞅瞅还是有点不自信，于是就问小菊，小菊啊，你看那个算命先生是开封府的公孙先生吗？我怕我认错了。哎呀，小姐，错不了，你看那个难看的童子没有？我知道他，他呀是开封府的校尉，白眉大侠徐良的徒弟房叔安，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啊，这么回事。曹静再看看这二位，那眼睛直盯着钱庄，这曹静就明白这里有事儿。于是他再看看街边，这边还有个茶馆，于是曹静迈步就进去了。那茶馆小二一看，哟，这不安乐宫夫人吗？哎呀，您能来小店坐坐，我们真是蓬荜生辉呀，里边请。这曹静一看也行，之前在萧金窟闹了一气还是有效果的，于是他点点头。哎，小二哥，不说这个了，我们今天呢就是来逛街的，现在有点累了，你们这儿有雅间吗？我们想喝点茶。哎，有有有，您跟我来吧。这小二把曹静和小菊迎到楼上，找了个不错的雅间。这曹静也不客气，点了一壶好茶，几盘点心。那小二一听啊，赶紧下去准备了。紧接着曹静就吩咐这小菊，小菊，快把公孙先生请上来。是。小菊答应一声，没过多久，那公孙策和房叔安呢就上了茶楼。这公孙策一看，哟，曹静跟这儿，他也是一个愣啊。曹姑娘，您怎么来这儿了？公孙先生，萧金窟有问题，这咱们都明白呀，您能来调查，我就不能吗？好吧，那包的人那儿你们说了吗？公孙先生放心吧，我们自然是说了。我觉得您跟这儿啊已经盯了好一阵儿了，不知道您有何发现呢？跟我们也说说呗。
1: 这个，曹姑娘，我们正在查案，这
0: 不合适吧？公孙叔叔，查案也有我一份啊，之前包的人可说过，我们也是帮忙的呀，我们这不是还帮你们逮住了那李千盼和李荒吗？这下一步啊，咱们还得共同想办法继续挖这明州的贪污网呢，这您要对我隐瞒不太好吧？这好吧。这公孙策刚要说话，突然这门帘一挑，大家伙吓了一跳啊，我们这可是秘密行事，难道有人来偷听不成？仔细一看，原来是店小二，这家伙刚把茶壶和点心拿过来。这家伙一进屋，嘿，怎么回事？走走走，我们这儿不接待算命的。这曹静一看，松了口气，不是偷听的就行啊。于是他清清嗓子，小二哥，没事儿，这位先生是我请来的，我最近呢碰上点事儿，有点不顺呢，正想找个算命先生给我破一破呢。哎，先生，咱们开始吧。这公孙先生装的还挺像啊，在这兜里翻了半天，翻出一桶竹签来。姑娘，您先抽个签吧。这店小二呢，事儿还挺多，一听这个不干了，嘿嘿嘿，我说你个算命的，你这叫有眼不识泰山呢，这可是安乐宫夫人。这公孙策明白，马上一拱手，哟，原来是安乐宫夫人，失敬失敬，请吧。这曹静也没心废话，随手就抽了一支交给公孙策。这公孙策手捋虚然，原来如此，刚才呀，我就看着姑娘身上透着贵气，我知道是贵人，没敢多言。如此看来，这签儿的情况可就对上了。要我说呀，姑娘的命数不错，从此签来看呢，是长寿之相，而且呢，和安乐宫的姻缘呢，也本该美满，只是这近期的确有些小坎坷，只要度过了，这前方啊，就是一片坦途。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

0: 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7: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9: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

0: 你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舒、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万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
11: 对整个

0: 二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1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

0: 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是夏维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